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
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

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
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

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

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

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
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七月九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七月九日消息，七月七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七月九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七月九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七月九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七月九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

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

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
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

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
接月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

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

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
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

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爬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

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

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金悦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金悦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

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眼查APP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 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 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 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 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W211026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料。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 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
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
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

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
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Ma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

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线。

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执，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毛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现金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

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
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

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
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优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

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

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

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

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

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

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
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

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

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
七月九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七月九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七月九日消息，七月七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七月九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七月九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七月九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七月九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七月九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七月九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七月九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七月九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七月九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
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

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七月九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七月二十三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七月六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七月八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七月九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七月九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七月九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

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
7月9日 ，Space。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

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

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

场景下，三 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三成。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 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

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
服务器持续开放，

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
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
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UV，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七月九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七月九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
七月九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七月九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七月九日消息，七月七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七月九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七月九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七月九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

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
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

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

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七月九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七月九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七月九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七月九日消息，七月七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七月九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六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七月九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
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

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
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
服务器持续开。

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

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
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
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
居家观赛场景下，三 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三成，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共

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

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九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
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入。

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 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

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
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
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lue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

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

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
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
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

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

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
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

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
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霄，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
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

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
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

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
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

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

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
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

划于九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

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

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
据知情人士透露，

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
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
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
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

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
七月六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七月八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七月九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七月九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六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七月九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 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

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

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
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鲁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
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
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是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
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
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
金岳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
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

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三百。

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
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

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

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
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

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杰。

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
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
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

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

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
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价格

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
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

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优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

起，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

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

被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

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

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
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

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

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

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

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SanDisk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ip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借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借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借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

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
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

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
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

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x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
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

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

事，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

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
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会同意注册。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

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 亿元。7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7分之一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
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

米，与理想 L 九、问界 M 九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
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
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
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重组

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浮带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

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浮带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
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

已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
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亿股。七月六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七月八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七月六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七月六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七月七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七月十二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七月十二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七月十一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七月十一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七月十二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
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
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野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
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 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

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Key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
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
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

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 3.42 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
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

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
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

月十二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百。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
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七月十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监阅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监阅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监阅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7 亿元至 1.47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3.23% 至 64.79%。 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196.70% 至 216.0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 10%。 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
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
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

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 3.42 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银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银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7 亿元至 1.47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3.23% 至 64.79%。 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196.70% 至 216.0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 10%。 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艾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兹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

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
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

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七月十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

监狱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监狱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监狱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

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

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
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

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 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皆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皆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Key 和 StepEdge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皆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皆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

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七月十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1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 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kite 2.0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 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城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渔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 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 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 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Key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 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 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 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 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 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 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

年十月和2026年四月。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e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兹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

6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供应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2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已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
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196.70% 至 216.0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 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
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

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
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兹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攻击

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

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
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七月十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

7月12日，监阅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监阅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监阅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3.23% 至 64.79%。 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196.70% 至 216.0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 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
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2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
在中国市场

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已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

正是批复 Shein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 Shein 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 Shein 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

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
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

能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七月十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七月十二日，监阅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七月九日，监阅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监阅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七月十二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七月十二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七月十二日，赛隆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七月十二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七月十一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七月十一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
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

到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浮带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
营业利润为72.3%。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版。

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

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

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 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隆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
7月11日

7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浮带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
七月九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七月十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
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

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

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
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还

Is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
七月七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 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隆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三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
该作是女神。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

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意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

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七月十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七月六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七月八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七月六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七月六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七月七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七月十二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七月十二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七月十二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七月十二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
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
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

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0.5 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
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 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 Step Edge Audio、 Step Edge Key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
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

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线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浮带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
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桂格、嘉德乐、多利多滋、七喜等。

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 436.2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985.45 亿元，同比增长 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 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已发行不超过 3.42 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 1.35 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 1.44 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0.5 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 9.99 万到 13.99 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银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银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银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

势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五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兹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 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已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
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当地时间12日，据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当地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有消息称，霍尔木兹甘省首府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日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当地时间7月12日，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泰国曼谷一家酒吧7月12日深夜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0余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日，据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当地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有消息称，霍尔木兹甘省首府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日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当地时间7月12日，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泰国曼谷一家酒吧7月12日深夜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0余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日，据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当地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有消息称，霍尔木兹甘省首府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日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当地时间7月12日，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泰国曼谷一家酒吧7月12日深夜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0余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日，据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当地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有消息称，霍尔木兹甘省首府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据了解，在7月10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日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当地时间7月12日，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器。

地点遭袭，当地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有消息称，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日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当地时间7月12日，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泰国曼谷一家酒吧7月12日深夜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0余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日，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当地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有消息称，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日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当地时间7月12日，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泰国曼谷一家酒吧7月12日深夜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0余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日，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当地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有消息称，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
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

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

克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

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室外。

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7月10日，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商业航天产业链也将迎来降本增效、规模兑现的全新发展阶段，大航天时代有望拉开序幕。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的新圈地运动正加速演进，卫星轨道和频段是受物理法则约束与国际规则锁定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具备相当的稀缺性。各国对卫星频轨资源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12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大商业航天核心平台均再次迎来重大动作。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引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注册资本由13.15亿元增至约16.5亿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则由13.96亿元大幅增至约41.7亿元，或反映出火箭运载能力建设正进入加速投入期。可见，航天国家队建新一体商业化战略从架构搭建转向全速推进。此外，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资持股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约10.3亿元大幅增至约15.5亿元。3D 打印学名增材制造，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处直径仅1毫米，如同人体毛细血管。
这些通道

但凡有一处堵塞或偏差，火箭就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在 3D 打印出现之前，这类零件全靠传统工艺制造，但航天零件往往形状奇特，内部复杂， 3D 打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打印时材料用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尤其对钛合金等昂贵材料，利用率可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如今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在一些场景中 3D 打印正从替代方案变成唯一方案。7月10日，据中国石化透露，在海南成功实现往昔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芯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 98.7%， 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邮政等央企带来国家级低空技术方案，西门子、达索、爱普生、盈创等外资企业带来国际前沿航电、航空材料技术，亿航智能、广联航空等上市企业展示商业化落地成果，沃兰特、风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 eVTOL 真机现场首发首秀，产业链配套板块实现关键环节全覆盖。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100架行业级飞行器与1000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应急处置、空中消防、城际运输等多元应用场景。7月11日，产品扩容、规模竞增 ETF 已经成为资金入市的重要工具。从产品情况看，随着近期新发 ETF 密集成立， ETF 总数突破1600只。从资金情况看，大量资金借到 ETF 入市，月内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近1000亿元。多家机构表示，当前依然看好权益资产长期配置价值。7月11日，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首次在北京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7月12日，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7月12日，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7月12日，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首座工厂提前投产将使三星能够更快地应对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迅速增长的需求，一位行业官员表示。另外，三星上月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投资400万亿韩元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

做风险自担。7月10日，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商业航天产业链也将迎来降本增效、规模兑现的全新发展阶段，大航天时代有望拉开序幕。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的新圈地运动正加速演进，卫星轨道和频段是受物理法则约束与国际规则锁定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具备相当的稀缺性。各国对卫星频轨资源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12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两大商业航天核心平台均再次迎来重大动作。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引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注册资本由13.15亿元增至约16.5亿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则由13.96亿元大幅增至约41.7亿元，或反映出火箭运载能力建设正进入加速投入期。可见，航天国家队建新一体商业化战略从架构搭建转向全速推进。此外，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资持股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约10.3亿元大幅增至约15.5亿元。3D 打印学名增材制造，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处直径仅1毫米，如同人体毛细血管。这些通道但凡有一处堵，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幅 15%-20%。 接月终端品牌暨新一代智能体战略发布会将于7月13日举办。7月13日，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
盛泉集团将于7月13日起上调 PO 等低聚物产品价格，涨7月10。

二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
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等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 18%， 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 436.2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985.45 亿元，同比增长 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 65%。 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 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
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

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
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

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0日，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商业航天产业链也将迎来降本增效、规模兑现的全新发展阶段，大航天时代有望拉开序幕。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的新圈地运动正加速演进，卫星轨道和频段是受物理法则约束与国际规则锁定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具备相当的稀缺性。各国对卫星频轨资源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12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两大商业航天核心平台均再次迎来重大动作。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引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注册资本由13.15亿元增至约16.5亿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则由13.96亿元大幅增至约41.7亿元，或反映出火箭运载能力建设正进入加速投入期。可见，航天国家队建星一体商业化战略从架构搭建转向全速推进。此外，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资持股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约10.3亿元大幅增至约15.5亿元。3D 打印学名增材制造，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处直径仅1毫米，如同人体毛细血管。这些通道但凡有一处堵塞或偏差，火箭就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在 3D 打印出现之前，这类零件全靠传统工艺制造，但航天零件往往形状奇特，内部复杂， 3D 打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打印时材料用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尤其对钛合金等昂贵材料，利用率可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如今，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在一些场景中 ，3D 打印正从替代方案变成唯一方案。7月10日，据中国石化透露，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星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邮政等央企带来国家级低空技术方案，西门子、达索、爱普生、银创等外资企业带来国际前沿航电、航空材料技术，亿航智能、广联航空等上市企业展示商业化落地成果，沃兰特、风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 eVTOL 真机现场首发首秀，产业链配套板块实现关键环节全覆盖。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100架行业级飞行器与1000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应急处置、空中消防、城际运输等多元应用场景。7月11日，产品扩容、规模竞增 ETF 已经成为资金入市的重要工具。从产品情况看，随着近期新发 ETF 密集成立， ETF 总数突破1600只。从资金情况看，大量资金借到 ETF 入市，月内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近1000亿元。多家机构表示，当前依然看好

权益资产长期配置价值。7月11日，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智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首次在北京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7月12日，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7月12日，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7月12日，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首座工厂提前投产，将使三星能够更快地应对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迅速增长的需求，一位行业官员表示。另外，三星上月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投资400万亿韩元，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
七月十二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七月十二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七月十二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七月十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七月十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
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

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
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

稳定。7月十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0日，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翼子

及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商业航天产业链也将迎来降本增效、规模兑现的全新发展阶段。大航天时代有望拉开序幕。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的新圈地运动正加速演进，卫星轨道和频段是受物理法则约束与国际规则锁定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具备相当的稀缺性。各国对卫星频轨资源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12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两大商业航天核心平台均再次迎来重大动作。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引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注册资本由13.15亿元增至约16.5亿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则由13.96亿元大幅增至约41.7亿元，或反映出火箭运载能力建设正进入加速投入期。可见，航天国家队建星一体商业化战略从架构搭建转向全速推进。此外，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资持股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约10.3亿元大幅增至约15.5亿元。3D 打印学名增材制造，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处直径仅1毫米，如同人体毛细血管。这些通道但凡有一处堵塞或偏差，火箭就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在 3D 打印出现之前，这类零件全靠传统工艺制造，但航天零件往往形状奇特，内部复杂， 3D 打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打印时材料用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尤其对钛合金等昂贵材料，利用率可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如今，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在一些场景中 ，3D 打印正从替代方案变成唯一方案。7月10日，据中国石化透露，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邮政等央企带来国家级低空技术方案，西门子、达索、爱普生、盈创等外资企业带来国际前沿航电、航空材料技术，亿航智能、广联航空等上市企业展示商业化落地成果，沃兰特、风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 eVTOL 真机现场首发首秀，产业链配套板块实现关键环节全覆盖。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100架行业级飞行器与1000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应急处置、空中消防、城际运输等多元应用场景。7月11日，产品扩容、规模竞争 ETF 已经成为资金入市的重要工具。从产品情况看，随着近期新发 ETF 密集成立， ETF 总数突破1600只。从资金情况看，大量资金借到 ETF 入市，月内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近1000亿元。多家机构表示，当前依然看好权益资产长期配置价值。7月11日，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首次在北京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
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7月12日，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7月12日，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 1.44 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十万亿的上市企业。7月12日，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首座工厂提前投产将使三星能够更快地应对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迅速增长的需求，一位行业官员表示。另外，三星上月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投资400万亿韩元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三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 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三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千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 18%， 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已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2日，圣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3.23% 至 64.79%。 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同比增加 196.70% 至 216.0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

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喀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 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3 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供应亚洲在优化政策

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1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

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七月六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七月八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七月六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七月六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七月七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七月十二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七月十二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七月十一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七月十一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七月十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